0: 丁书文、冯一博、呼斯勒、李继贤、李佳琦。
1: 在此次比赛当中，我所讲的题目是要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这片草原。我是在呼伦贝尔草原土生土长的，然后我讲的内容里头讲的是克鲁伦河畔，三代人用一把锹，种下了一片林的故事。我们在我们草原上，草原人民，把草原保护视作自己的生命，视作自己的眼睛。所以我想把这种的一个状态传递给大家。

温通堂里端端来来大回来王龙王后土了根杆白地和某一路走王龙王后把谁感觉好人堂里把铁路的左路的面子火山拉拉的雪松阴不夜阿日本他们和可能我大有路保了的是운동인아닌젤라스는젠짝선과홀에가는방탱지루더런이륵주로구절우태근노력젤라까라수위운동오박샤당제느그머스게인할때지태블록배에조래지등흠을등별되지래인을샤테라스끝배틀챙세하이역도만드시장군얼른현실을빼퇴일상이오래나그치소울그치그들가들가돌면들려오면실오로태워놨라쇼바로가청산무릎제그늘은똑똑한더울어또따지리해내배나톡달바기가가보를제해내배나청산무릎스티상순나란왕롱왕호배틀스틀웨이비히루스드마호내가대야타셉시는가지왕호김벌굴위치샌드샵제틀리는가둘블룬햄바트리알브레른당원세이시리아무소름도되지알아베라버라가리지려우기이해기버슬로라슨려왕우주버소흐르모해벌슨도알단골간도를말리지그젠아름으로햄바세게해다가원장쉘랑미스롱길결보른도사지베트마호나맘지집이길은빙송산이가득주원들하며돌아가쇼신탑흠내는실과로시부장좀부드러운

英雄。네통일의우산제타인닦고사나태워볼탄이닦을나당을가이흐르버이거닦을사나고워볼소티르군이신없들통제해나나가트를워볼당인내려허먹은쇠숭이엔달베르나비벌바수이라우드로도돼그때워볼당을가는우지비우시한테이진바인토박다단가시켓스틀누굴바들가를쫓듣고발벌탱글남아기알가게당가지타일바스남아디들주르네당간히스네소를타니동네더흐르게주지마가트린베들가비아베굴을오슨자민두토발건가비아베굴은응먹그들을으르그지스네소를들고리시라들동료샬로심흔스누군의스드비흐두네세르기식제적세제세난난속것들속되지예산무무시야일뜸신우북딘흔스누군베드가새녹틀어서모에못기제비든자루바가나스나상엘뚜리그산에다우시오제도에미님온더으르키누드라멸네혹시가라가제가쇠송이래주이흐르바에미미온더드워볼은부인더리헤롤라드스바르나비든우시얼테이진보인대박드던우는스틀러선조트그괴발굴버른덩어리만의어승조리기적을가긴우문달금물그시그더이호몽과이제이호센센센센센여갈사이시허이로문이오이다시될것이센틀릿욱소라가통료산로심제타하일리기마르가린우드르바스자스칼린도트르흐르글리움돌단센젠메치쉐송이걸돌제해가댐들베레블루바이시군월버스타군가고제제비든호신이기한테트가지베가으르키누드쉐르메주지은헤르민시르다스네솔르려왕돌엘칼비시키이기일거지으르키누드칠기느그냉이다가고얼음바센양존대가제가쇠송이벼나키누드려왕접셔르고우지집에틀어누드린날내토야시샤헌강도를달들지손에고너징징으룽스르베가으르키누드린그거다들의해이소다

温通大理的端大大大大回来了王龙王后土人根干别的后一路走王龙王后把谁干见好人他们把铁路的左轮的别的火山把他的雪松阴不也阿尔本他们和可能我大有路保罗的事跟着阿爸温通一阿林杰拉的事真假生活好来阿人方天机路到了一路就路古教育这个努力杰拉的阿树温通我把下唐杰那个没事给拿手机台湾路被做了一句疼恨我等别的几类因为夏天他青色海一多满的心唐一一将军俺路人心别推了下给我来那个苏武的个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青山木路是地上是那人王龙王后别天使特别别一路是马虎那个天呀他是不是那个家王后给马路不与其先得上街的那个土地不如天把自己阿里为的人他们是一些人阿木所人都得及阿拉别的不敢的也及了我给一些人不是路打算了王我就把所有的魔黑我的身段但不能让多人把自己可见阿拉不如天把世界大为张学良你是龙金金不论多少几百次马虎那么急急逼给了人平风山的干净文字还没有那个输赢唐文新唐和面的心我不想用不得了